榜的歌曲，包括了 Sienna Spiro 的 Great Expectation， 马嘉祺的冰箱没有鸡蛋， Lisa 的 Sawadika， 还有一首流行经典 Bruno Mars 的 Locked Out of Heaven。 到底会出现在什么位置呢？继续留守节目吧。那今天的 Asia Pop 40倒数呢马上开始，排名40，我们有马嘉祺的唯我论者的独白 Number 40。

Hey，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 Oh Yeah 是来自 Steve Lacy， 也是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片尾的最后首歌。整部电影的原声带风格其实很跳的，从 Brian Eno 到 Bad Bunny 再到 Tim Impala 和 Shaka Khan， 最后呢是由 Steve Lacy 收尾，感觉就像是一张很不按牌理出牌的歌单。现在就让 Oh Yeah 这首歌来帮我们收个尾。39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3: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轻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点20分 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4: 我的爱来如此特别，情思参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由 Raven Lane 的 Love Me Not， 他现在正从开场嘉宾慢慢走到可以自己开巡演的位置，每一次发歌都有一点新的变化。我发现最近有很多好像这一类风格的音乐一直冲出来，就有一点复古的感觉，这是你喜欢的流行音乐吗？一起来听听 Raven Lane 的 Love Me Not。 37

0: 哟，你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是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这张专辑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呢，就是你不会一直听到同一种 Ariana， 有时候她很生气，有时候很性感，有时候甚至有点难以预测，然后突然来到 Kiss Me， 又回到比较熟悉的流行感觉。那这样的变化呢，你喜欢吗？现在来听 Ariana Grande 的 Kiss Me
1: Number 36。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CFM
0: 亚洲音乐台。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Ariana Grande 最近在伦敦 O2 Arena 完成了 Eternal Sunshine 巡演的最后一场演出，也宣布呢接下来会暂时减少公开活动的。最后一晚当然是特别有感情的，尤其是唱到 One Last Time 的时候呢，现场气氛也非常特别。完成这么长的一轮巡演之后呢，暂时休息一下其实也很合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Ariana Grande 33

哟，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准备的是 Sal Priad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乌中多啊。那这首歌后来还推出了新的音乐视频呢、啊，让他在2026年呢又重新被讨论了一次，也让整首歌多了一层回看过去的感觉。那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一首歌隔了很久再听，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现在

0: 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1: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0: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9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Yo, 我是 Max 雨橙。 Billie Eilish 这一次不只是唱歌，她还正式挑战了电影演出。而这一部 The Bell Jar 改编自美国作家 Silver Platt 在1963年呢出版的经典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1950年代。 Billie Eilish 饰演的 Esther 原本到纽约一家女性杂志实习，后来回到波士顿郊区，人生却开始出现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角色对 Billie 来说呢，应该是一次很不一样的挑战。接下来听听他的音乐作品 28

0: Hello， 你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有张悦的《天生刺猬》。那这首歌很有意思，它没有告诉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反而是在说每个人身上呢都有自己的刺，那些不完美、不合群，甚至有点棱角的地方呢，其实正是组成我们自己的部分。你不需要为了迎合所有人，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接下来呢，为你送上《天生刺猬》。
1: 27

0: 烦恼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我们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 Day Day。 这首歌已经不是音乐作品，它更像是一个全球文化节点，世界杯、球星、公益、舞台全部串在一起。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流行音乐呢，已经不只是听，而是参与的呢？马上给你播出 Day Day Number 20。

Yo Yo Yo， 我是 Max 女橙。接下来这一首是 Ariana Grande 的 Petal。那这一次她也唱到了自己和成名之后的关系，有些曾经很喜欢的故事呢，最后却好像总是走向不太好的结局。不过这一次她没有把重点放在谁来救我，反而很清楚的说，音乐一直都是自己可以依靠的东西。那我们就听听这一次的 Ariana 带来 Petal。24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欢迎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中秋月圆夜，经典正当时。狼说 Beyond 的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皇冠中齐秦登陆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想了解更多演唱会精彩内容，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要给你播放的是 Olivia Dean 的歌曲了。她凭着专辑的 Art of Loving 呢收获不少好评，不过她最厉害的地方呢可能还是总能够把很简单的情绪唱得特别动人。那你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23

Hey, 我是 Max 雨橙。说到 Tame Impala， 很多人熟悉的其实是他们那种迷幻梦幻又有点让人陷进去的音乐感觉，而 Loser 这一首歌呢，这次出现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里面呢，也算是一个很有趣的组合。蜘蛛侠面对身体变化和各种未知挑战，那电影本身就带点混乱和不确定感，这样的音乐放进去气氛也很特别。接下来送上 Tame Impala 的 Loser Number 21

0: 台，
1: 越听越青春。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

0: is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由 Shawn Mendes 带来 Treat You Better。 对他来说， Illuminate 专辑呢绝对是音乐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围绕成长、感情还有在聚光灯下寻找自己的过程。多年之后，歌迷再次找到这一些作品了，也让他们拥有新的故事。我们来听 Treat You Better。 19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 Asta Gabchanda 呢，除了歌曲本身很洗脑 ，Minsay 这一个名字也很值得认识一下的。它其实是印尼歌手 Bunga Reza 呢打造出来的舞台身份，专门用来展现自己更俏皮、更大胆的一面。而他的音乐也融合了 Hip Hop 还有 Dang Dude， 也就是大家说的 Hip Dude， 听起来是不是已经很有画面了呢？现在就来听 Akbar Charlie 还有 Minsay。18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张总理电台。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2: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1: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9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抖音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
2: 打从心里暖暖的，你对自己更重要。
1: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 Post Malone 还有 Swae Lee 的 Sunflower 又回来了。那这一次重新进入英国 Official Streaming 榜，而且呢是第96位。那世界杯的热度加上大家再次想起他和 Spider-Man 的关系，让这首老歌呢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过了这么多年呢，听起来呢还是那么舒服。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 Sunflower 15

家好，我是 Max， 女成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ason 最近呢重新回到榜单上啊。那2024年发行的歌后来从英国榜单上消失了好一阵子，没想到最近因为短视频平台突然翻红，又找回了自己的第二人生。你说一首歌真的不怕晚，只要遇到对的时机就能够重新被大家看见了。这里来听 Dua Lipa 12

时，狼说 Beyond 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黄贯中齐秦登陆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想了解更多演唱会精彩内容，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Yo，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和 Gaga 的 The Fame 呢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一个是持续在榜单上面跑的当下，一个是出道多年仍在历史榜里面跑着。那你觉得一个人的第一张作品能不能够决定一生的标签呢？好，一起来听听 Die With A Smile Number 10。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有一句歌词提到那种喜欢一个人甚至比任何歌都更强烈的感觉，但他反而把这种情绪写成了一首歌本身。你有没有试过发消息前删了又改，改了又删，最后只是发一句简单的在吗？现在先来听 Stupid Song Number 9 New York City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先跟大家说声你好。因为 Lisa 这一次的歌曲 Sawadika 这个歌名本身就是泰文的 Hello， 而且 Lisa 这一次可是火力全开，重新回到 rap 模式， MV 更直接回到她的家乡曼谷取景。这个时候呢

0: 您好，我是 Max 女成。暌违四年 ，Steve Lacy 终于带着全新专辑《Oh Yeah》回来了。这个 Yeah 是有个问号的。那这张作品呢，可以说是他出道以来最私人也最坦白的一次创作了。从制作、写歌、演唱到视觉设计，全都由他亲自主导。把这些年经历的成长、迷茫，还有内心的变化呢，全都浓缩进10首作品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专辑中的《The Feeling》。
1: Asian Pop 40。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轻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2: 我的泡来如此特别，心思窜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runo Mars 最近展开的 Romantic Tour 在 MetLife Stadium 呢连续演出了四场，而第一晚的开场就很有他的风格了。他穿着一身鲜红色的墨西哥 Charro 服装，先用一场浪漫的 Bolero Risk It All 打开了演唱会，还没有开始唱就已经把现场的浪漫气氛拉满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 Number 5

0: Yo Yo Yo， 我是 Max 女城。The Lifetimes Tour 是 Katy Perry 暌违七年的世界巡演，从2025年4月开始，一路跑了91场。对于 Katy Perry 来说呢，这趟巡演最特别的不只是舞台有多大，而是现场成千上万人一起唱歌的感觉。原本互不认识的人，因为同一首歌站在一起，瞬间变成了一个群体。那这种现场的魔力，确实不是一个播放列表就能够取代的。现在一起来听 Katy Perry 的作品
1: Number 4。

0: 我们继续来说到旅行哈，虽然说能够做到环球旅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可是呢常常也会让我们听到这样子励志的一些例子，就是可能某个高管，某一个已经生活已经很成功的人了，他突然有一天呢就丢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卖车卖房，然后把这些作为旅费用来环游世界，用来去体验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我觉得虽然他是有这个启动资金，可是可以去这样做，可是你需要一个人去丢掉他所有拥有的之前的那种一切，去开启另外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跟生活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跟毅力的事情。
1: 我们就来听听金海心的这首《悲伤的秋千》吧。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2: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1: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九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抖音正

0: 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Justin Bieber 的一首歌。那这一段时间呢，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影响力啊，已经不只是单点作品了，而是通过现场啦、平台啦、粉丝内容啦，不断的被重新激活的，让他不同阶段的音乐呢同时存在。那你现在听的是哪一个时代的他呢？我们来听听 Justin Bieber。
1: Number two. Yeah.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 Asia Pop 玻璃亚洲40流行榜，我是主持人 Max 雨程。离开之前提醒你，如果要查看最新完整榜单成绩的话，欢迎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 ASIAPOP 40亚洲40流行榜，同时也可以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已经获得了5周冠军君乐，恭喜恭喜。好了，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Asia Pop 40

0: 青春。
1: 大家好，欢迎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中秋月圆夜，经典正当时。狼说 Beyond 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皇冠中齐秦登陆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想了解更多演唱会精彩内容，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值好音乐。
1: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听越青春。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1: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0: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9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抖音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
1: 那从心里暖暖的，你对自己更重要。
0: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0: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M FM
1: 亚洲音乐台。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大家好，欢迎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如果一个综艺节目它做七年之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说大家都很爱的这个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在中国也是奔跑吧兄弟的这个版权嘛。看到这个李光洙他在台上领奖，然后说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一一感谢了他的节目当中的兄弟姐妹们，也让大家是感动的热泪盈眶。张惠妹的这首了不起，来听到南拳妈妈这首 Say You Love Me。

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明天是最后一天的话，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干什么？你最想要和谁待在一起？这个假设听上去有点恐怖，但是大家可以认真的来想一想，如果明天真的是最后一天怎么办？接下来听到的是蔚蓝 Chocolate Ice。

0: 在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播着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3: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青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0: Asia FM，
4: Asia FM，
5: Asia FM，
4: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2:17。那听到王菲的这首《只爱陌生人》。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以后的电台主持人都不是活人了？我的意思呢，它可以是 AI 智能、人工智能嘛。往后可能它会就是设计出直接可以跟你对话的主持人的模式，你说什么它都可以回答你什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下岗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格，一首《情人节快乐》。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CFM
0: 亚洲音乐台。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2: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0: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九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

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一位呢，最近有一个新名号叫做中年叛逆，就是呢，虽说已经是人到中年，可是依旧不依不挠的想要唱一些新鲜的东西给大家听，就算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嘲笑，可是他有一颗这样不服输的心啊。我们来听到潘玮柏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读书的时候最让我回忆的一件事情就是写粉笔字，因为老师上课的时候呢会用粉笔来写字，然后当时作为小朋友的我们也喜欢拿粉笔在这个黑板上来涂涂画画，而且还可以练自己的粉笔字的这个好看程度，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蛮有回忆感的。接下来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休止符。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1: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在网络上，大家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口水骂战，大多可能是因为一些小事而引起的争论，就会引起一些派别而引发一些大的争论。但是呢，其实你要这么想，如果一个争论最终演化到了一个掐架吵架起来，那么这个原因一定不在于观点的对或错，而是在于双方的修辞，可能就是有一方说话不好听咯，有一方进行了人身攻击咯，所以才会沦为最后的吵架。所以其实这么想来说，最后这个吵架是一定没有结果的。接下来分享邰正宵的蓝色贝壳。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欢迎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中秋月圆夜，经典正当时。狼说 Beyond 的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皇冠中齐秦登陆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想了解更多演唱会精彩内容，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
1: 安普，
2: 姜思达，
1: King Kulu
2: Rap 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持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2: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

0: 听越青春。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1: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0: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九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卖。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 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很难被浮云遮住眼，她懂得判断自己的心之所去，遵循内心的意愿，爱上了谁就是谁。想办一场盛大的

在我们开始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全心全意相信未来的，只要对方一个笑容就能够填上一整天，不知道他有什么地方好，他就是无可替代。但是爱情总有高低起落，如果不及时将这一份爱情转变成亲情，那么或许这种感觉也会褪色，直到其中一方的离开，那个时候或许所有你愿意的，你相信的，也只是一个幻想。继续来送上叮当的阿信所带来的走火入魔。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欢迎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中秋月圆夜，经典正当时。狼说 Beyond 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皇冠中齐秦登陆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想了解更多演唱会精彩内容，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3: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轻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4: 我要盼来如此特别，心思颤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5: Asia FM，
0: Asia FM，
5: 即将为你带来。

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他发过来的一段话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他说，永远不要隔着屏幕说分手，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接下来送上梁文音所带来的《我们会再见》。

0: 搜音乐台。
1: 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2: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1: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9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即使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是最充裕，但是因为彼此的相互扶持，在心灵得到最大的浪漫满足外，一些小情侣的生活细节以及相处画面也在歌词中表露无遗。一种轻松看待生活点滴趣事，也让不少情侣会觉得新鲜。把这一首歌作为生活的调味料，算是不错的经典。接下来送上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简。

中，常常的爱找不到理由，常常的疼却找不到出口。其实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孤单当中找不到哪里被阻塞了，也许这样的歌曲能够像一盏明灯一样给我们一些启示吧。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那一年》。

0: do look what you do. 不止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的时间，现在是14:44。你有看过电影《青蛇》吗？徐克和李碧华用这样的一部电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千古命题：问世间情为何物。

这首歌词也许写的有一些伤感，但是就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继续来送上星星，来自于许慧欣。

0: 现在是下午三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谓的弯路，
1: 只是有人感恩那一段岁月，因为正是那所谓的弯路和遗憾教会了自己如何去爱，而有的人却把青春当作伤口，日后不敢再轻易碰触。下面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李瑞恩，难得有情人。

这首歌总会让我想到转角遇到爱。或许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份期许，期许在你受到过所有的伤害和挫折之后，在转角的地方可以遇见不同的人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小幸福。继续来听到一首半岛铁盒，来自于周杰伦。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欢迎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中秋月圆夜，经典正当时。狼说 Beyond 的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皇冠中齐秦登陆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想了解更多演唱会精彩内容，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映像，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分享这首《如果不爱你》，来自于张学友。

生会碰到很多的遗憾，不是没有努力过，只是时机不凑巧。就像有一些爱情最后的分开不是因为背叛，也不是因为谁先不爱了，而是这一段感情赶上了不好的时机。你要是晚一点出现多好啊，也许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共度余生了。而对于离去的人，我们再抱怨也没有结果，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它变成一段回忆，一首歌。接下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重来》。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2: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0: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9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抖音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
2: 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0: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10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开始总是甜蜜的，后来就有了厌倦、习惯、背弃、寂寞、绝望和冷笑。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地爱着一个人的，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继续来送上这首《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还有刘若英跟徐怀钰。

的身边也好，电视节目也好，借助那句广告词，模仿再像也不是歌坛老司机。那个最开始靠满满的偶像气质就能征服观众的，如今是解锁了一种又一种的新音色。歌迷表示只能好好听，一首也学不会，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行走的曲风库。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3: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括现在时间是15:47。听了这首歌，你可能会和我一样感叹，原来这么会唱歌，他深情起来也这么能打动人心，即使只是淡淡的唱，也能让你感受到他唱歌

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答案可言，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会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每一段有好结果和没有好结果的爱情，都是一段不错的故事。来听到黄宏生所带来的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3: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2: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九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

最好遇见，亚洲新锐轻偶像男团 VCOM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我要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

0: 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频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说唱圈崭露头角，用多变的音乐风格解锁说唱的更多可能性。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备受瞩目的实力女 rapper K 卡卡。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Hello,
1: 你好
0: 你好
1: ，Hello Hello。
0: 对，那第一次做客我们花音乐打歌中心，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好的，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咔咔发咔咔发，看到咔咔你就有钱花的 K 咔咔，来自 DMG， 然后 Shout out to 北极星。
0: 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专辑了。
1: 好，
0: 这也是你继第一张专辑时隔三年发布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是全场专辑哦。
1: 对
0: 对，吸引，然后里面是收录了10首歌曲。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呢？
1: 哦，这张专辑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发表的。然后呢，这张专辑呢是我人生中的第二张专辑，其实我做的也是蛮用心的。
0: 对，听得出来，其实
1: 然后里面也是涵盖着我自己很多想要表达的，以及很多不同的曲风在里面。融合吧，算是比较融合的一张专辑。
0: 对，就能感觉很多元的风格都充斥在里面。
1: 是的，
0: 没错。那这个名字也是非常有张力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吸引力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对，要不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名字？
1: 就是其实这个名字非常的直白，就是我想吸引大家。我想被就是。被更多人看见，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吸到聚焦在我身上。然后也从中呢，也希望就是我因为吸引你们而给到传递给你们一些能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对，这其实是我们做音乐做原创歌手他们最想传达出的一种东西，就是能够通过音乐来互相吸引，互相连接。
1: 是
0: 是的，我本来还想问你，这里的吸引是特指男女之间的磁场吗？有这种在里面吗？
1: 肯定有，因为我这张专辑其实融入了一些情歌。
0: 对，
1: 像前几首其实都是一个故事连下来听的，大概是。
0: 对，没错。
1: 从那个浪漫 all in 到无动于衷，以及宝贝别说对不起了之类的，他们其实有一个故事线在那儿。其实这个讲的基本上都是男女情感的上升。
0: 那他的10首歌的排序也是因为这种故事线来拍的吗？
1: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前。

0: 面是有关于男生女生一些，就相当于是我也想说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情感，
1: 嗯，
0: 然后中间就是一开始好，然后中间又那个不好了，
1: 嗯，
0: 又伤心了，然后就成长了，
1: 嗯，
0: 然后女性力量咱们
1: 升华了，
0: 对，女生要站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女生又不比男生差了，不要因为这些情情爱爱的困住自己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又要开 party 了，又要那个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了，
1: 嗯，
0: 然后之类的，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事情，
1: 然后最后就 see you next time 了，
0: see you next time， 咱们下次再见吧，
1: 咱们下次再见吧，
0: 也可以见到一些新的人啊，嗯，
1: 没错，
0: 对，
1: 嗯，对，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哎，你这样解读之后感觉整张专辑它是有一个像电影里面这种起承转合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在里面，
0: 其实脑子里是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了，整张专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哪里？
0: 灵感来源还是我自己吧，就是我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洞察，以及对音乐的一些理解，以及对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些我细腻有力量，以及我思想上的一些事儿。
1: 是的，就感觉你现在性格看起来非常直爽，但从你的歌里面听出来你内心中是有很多细腻的情感在里面的，是不是？那这十首歌我有看到全部都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
0: 嗯，
1: 那整个创作周期创作了多久？
0: 大概从筹备到发三个多月吧，差不多。
1: 哇，那很快，其实十首歌，哎，
0: 嗯，
1: 为什么会中间没有一些困难吗？就是一直很顺的下去了吗？
0: 我觉得唯一的困难就是想吸引这个主题，对，名字
1: 、嗯，
0: 其实中间的那些歌，其实我有的时候创作方面，只要来灵感了，其实创作还是挺快的，而且我还感谢我经纪人帮我。对，
1: 是的，就是我觉得一张成功的专辑，一张发布出来的专辑，肯定少不了身边团队的陪伴，朋友的陪伴在里面。嗯，那其实十首歌有刚刚说到，就是风格很多变，有那种硬核的说唱，也有那种旋律的说唱。
0: 对，
1: 那你觉得你是怎么定义自己作为音乐人的核心？
0: 我说实话，不瞒你说啊，我现在都是就是有一些些，对于我自己的定义有一些些小小的迷茫。为什么？你像我这样的话，我这张专辑里面融汇了很多东西，对吧？
1: 没错，
0: 就是想给大家传达的是，哎，我其实能做这个，我也能做那个，然后这个音乐我喜欢，那个音乐我喜欢，然后我就想做出来给大家看，对吧？
1: 嗯，
0: 但其实就是，因为可能是太百花齐放了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很多都想要融入进去，
0: 哎，抓不到一个主旨，这是我现在有点迷茫的点。
1: 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那第三、第四张，它需要很多风格在里面。对，我觉得你的迷茫是正确的，就是这样才能说看到更多的新鲜事物在里面，多去尝试。
0: 被你鼓励到，哎，
1: 因为我说真的是这样子，是吧？
0: 对
1: 对，因为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是吧？
0: 是。
1: 对，刚刚你也提到在专辑里面说最后想要传递一些女性的力量嘛，那我想问一下，你想向大家传递出一种怎么样的对于女性的激励啊，或者说女性的力量在里面
0: 啊？因为我吧，我可能就基于我自己的一个性格在这儿，我特别的豪爽，
1: 是的。
0: 然后呢，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敢于说不的人，但是我发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不敢，我以为大家跟我一样，但是我发现并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女孩子有的时候，有些女孩就是真的有一点就是感觉到哎自己有点弱弱的，但其实不是，她内心其实蛮硬核的，只是不敢
1: 表现出来。
0: 我也就想说当一个冲锋的人，希望让大家看到其实这样做没什么的，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你可以努力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1: 是的，我感觉你这句话真的好激励我，就我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就是心里想法很多但其实不敢表现出来那种女生。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被束缚？
1: 因为我会思考很多，会想很多，万一这样子不好，万一那样子不好，这样子。对，但我觉得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话，我会感觉很有力量，整个人，而且从你的音乐里也能听出来这种感受。
0: 但是你那个并不是说不好，我觉得你那是有利有弊的，只是你不敢表达，压抑了自己，但是你考虑了大家，
1: 对，
0: 你是很为大家考虑的人，你很细腻，就像我就会欠缺你这一点。
1: 那我们好互补啊。
0: 对呀，
1: 是。
0: 那我们就得坐近一点，就是太远了吧，
1: 再牵牵手
0: 这位置，一道鸿沟。
1: 是的，但没有关系啊，我们通过聊天慢慢拉近距离，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关系好像慢慢变近了，是不是？
0: 你有没有轻松一点？
1: 轻松很多。
0: 那太好了。
1: 你呢？
0: 我一直都很轻松啊。
1: 你在采访我是吗？
0: 没有啊，没有啊，我在被你采访啊。
1: 没有，我感觉你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外向很开朗的一个女生，很适合，就是很适合给大家带来一种积极的能量在里面。
0: 太好了，
1: 那我们再聊回专辑哈。嗯，对，刚刚聊了很多，
0: 聊太远了，
1: 太远了，对，我
0: 要sorry sorry，每次都是我在这扯来扯去。
1: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发布专辑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0: 很平静啊，
1: 很平静吗？就是发了就是发了，
0: 发了就是发了，
1: 没有说哎呀我的孩子终于出生了，终于出世了。
0: 哦，可能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会有那
1: 种心情，
0: 但是第二张就是觉得哦我发了，我这份答卷交出去了，然后希望大家喜欢，然后我会看会有一些期待了，然后觉得如果大家喜欢了是对我。就觉得会哎我更开心，但如果不喜欢我就会吸取啊，因为我还会有第三张专辑第四张专辑，
1: 没错，
0: 我只要有写歌的能力我就一直写。
1: 对，我们进步成长的空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
0: 对，
1: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
1: 安普，
2: 姜思达 ，King Kulu Rap， Always 等
1: Always
2: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语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王辣佑。

0: 我是歌手周深，
1: 我是孙楠，
2: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3: 我是詹邓紫棋，
4: 我是王嘉尔 Jazz，
5: 我是希林娜依高，
6: 我是陈晓东，
7: 我们是好妹妹，
8: 我是朱婧汐，
9: 我是乃万。
1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1: 主渠道、主阵地、
1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3: 坚定文化自信，
14: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15: 我是马伯骞，
16: 我是娃娃，
17: 我是 ICE 杨长青，
18: 我是邓浩君，
19: 我是 F 杰尼，
20: 我是邱振南，
21: 我是赵任，
22: 我是廖俊涛，
23: 我是恋恋郑乃馨，
24: 我是陆思恒，
25: 我是亚米郭颖。
26: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27: 我是李希，
28: 我是林凡，
29: 我是张新特，
30: 我是邓典，
31: 我是于更莹，
32: 我是徐子蔚，
33: 我们是 Y2，
34: 我是景龙，
35: 我是左奇博，
36: 我是玉言，
37: 我是袁映鹏，
38: 我是傅思超，
39: 我是白安，
40: 我是郑文琪，
41: 我是李佳薇，
42: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3: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4: 我们是打歌好友 X1。
45: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6: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7: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4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2: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53: 要梦想有未来，
54: 要梦想有未来，
55: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56: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57: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8: 大家好，我是 K 卡卡，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

0: 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迅猛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我想问一下，刚刚也说了是这次来打歌，也是主打那个先行曲All In，是不是？
0: 是是是。
2: 要不先给大家讲一下这首歌呢？
0: 这个歌呢就是比较神奇啊，为什么我就会选择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一开始被我很多朋友喜欢，但是并不算在我的专辑里边主推的歌行列里
2: 啊。是吗？
0: 并不算。
2: 我以为它是主推的。
0: 我专辑主打歌是吸引，但主推的歌是浪漫，就是在那个All In前面的那一首。
2: 对，
0: 然后它算是先行曲之一，但是它放在了浪漫后面，因为浪漫是先发的先行曲，第一先行曲
2: 是的，
0: 然后All In是第二先行曲。
2: 它
0: 还是打配合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歌没有推过一下。但是它现在自然流量，就是
2: 对
0: 大家平台上听的人，就是自己发酵起来了。
2: 是的，
0: 就没想到有那么多听众。
2: 对，我看评论都是几千个评论在上面。
0: 是的，是的，没有花一分钱去推它，但是它自己就是相当于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个歌，我还觉得，这个歌难道我忽略它了？就会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就重视一下。
2: 对，我们得要好好聊聊这首歌了。
0: 好，
2: 是的，因为这首歌。它叫 All In 嘛？
0: 对，
2: 它到底是要讲一种什么样的 All In， 什么样孤注一掷的这种心情呢？是情感上的吗？还是说生活上的？
0: 肯定是情感上的。
2: 情感上的。
0: 但是因为这个 All In 这个名字嘛，它就会联想到一些那个
2: 麻将，
0: 对麻将什么之类的这种推牌呀，对梭哈。但其实它是情感上的一种，就是其实我这个人啊，大家看到我这样啊，觉得我挺这个独立，这种独立女性，但是其实我是一个恋爱脑
2: 啊。是吗？
0: 你是吗？
2: 我也是。
0: 对呀，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好像，你虽然在不谈感情的时候大家都格外清醒，
2: 对，
0: 但是一沉在感情里绝对都是恋爱。百分也不能那么绝对吧，反正大多数人我认为都是恋爱脑。
2: 是的啊，我是100%，我是100%是。
0: 我也是100%。对，就是真不清醒，
2: 真的不清醒，
0: 真不清醒。
2: 我在里面，我觉得我是清醒的
0: 啊，
2: 但其实大家都觉得你不清醒。
0: 是的，
2: 我还想反驳他们，但其实出来了之后觉得我好像当时挺那个，挺恋爱脑的。
0: 对，你是需要一些时间，你才会那个知道自己真的是恋爱脑。我呢也不藏着掖着，就是，然后我就是很希望，就是如果我是在感情里，无论是作为这个挽回别人这样的一个角色，我都会用尽全力。用尽我自己所有的能量，所以我就 all in。
2: 是，那你觉得这种 all in 是一种冒险吗？还是一种勇气？

0: 技呢？
1: 是一种
0: 你害怕会有失败的结果吗？
1: 肯定害怕呀，都 all in 了呀，
0: 对呀，
1: 肯定害怕呀，肯定心里怵啊，但你不 all in 你会觉得没做到位，
0: 对，会后悔，
1: 对，会后悔，
0: 那其实还不如去做了，
1: 对，
0: 勇敢的就是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拼一把，
1: 是，
0: 对，我觉得这种不敢，
1: 肯定是有勇气的，
0: 不管是在感情的路上，我想问问你在音乐的路程上有没有 all in 的时刻？
1: 音乐的路上，
0: 有吗？
1: All in 的时刻，
0: 你说我的每一步都在 all in。
1: 我说实话，是我做音乐就是 all in。
0: 对，
1: 因为我当时家里人不支持。哦。对，然后我相当于是那个高考完了之后，因为我当时想艺考，然后我爸他们觉得家里没有人就是有音乐细胞，然后也问了我学校里的这个音乐主任，音乐主任当时是个唱民族的老师，我唱的是通俗流行，当时唱流行的，他就觉得我唱功什么的都一般，他是站在民族腔调上去考量的，
0: 每个体系音乐的系统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给我家长反馈的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觉得因为也没有专业的人，他们就觉得我不行，然后我呢当时就说 OK 好吧，确实他们不支持我没有办法，我就高考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拿就甚至是超市里面的唱歌比赛，我都得去，哇，比如说什么宝龙广场啊这那的，然后我去比赛，拿了奖我就拍在我爸面前，拿了奖我就拍在我爸面前，
0: 狠狠打脸吗？
1: 对，我爸就慢慢的转为支持，他才知道我首先是真的喜欢，
0: 真的热爱。
1: 第二点是我真的是被别人认可的，
0: 没错。
1: 对，他现在是我死忠粉。
0: 那我们刚刚真的聊了很多，对，然后也着重说了一下这首被你曾经忽略的 All In。
1: 是。
0: 那这首歌是不是得给大家唱一唱？
1: 清唱两句呗，
0: 对，
1: 给大家。
0: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蛮适合清唱的。
1: 是，对。真的适合清唱，为什么呢？因为在录这就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根本不觉得这首歌难唱。我去录音棚录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这首歌是没有办法一顺溜唱下来的，就是它气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0: 对对，
1: 超级难唱。
0: 对，它是那种连绵起伏的这种，但气不会断掉的那种。对，赶紧喝口水。
1: 对，
0: 准备一下。
1: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气口。
0: 那我们来一版 All In 的。
1: 好的。
0: 要看一下歌词是吗？
1: 我看一下，突然有点紧张，
0: 一下清唱环节。

0: 为你。
1: 好听了，我感觉你是唱给我的，就是因为我在你旁边嘛。
0: 是，
1: 哎，我有点刚刚有点想流泪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0: 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我有点真的很被感触到，你知道吗？
0: 真的假的？
1: 啊，我会有这种，你感觉到我的眼睛会有点水光吗？哦，其实没有，
0: 没有，我觉得是你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了。还好吧，
1: 谢谢。
0: 我刚才甚至都有点紧张。
1: 是吗？
0: 对呀，
1: 好好听啊，就是你知道吗？唱这首歌很适合就是回忆，就是曾经恋爱脑的那些片段和情景，你知道吗？真的好好听，
0: 谢谢。
1: 对，大家也赶紧去各个平台去收听一下这首歌。
0: 好，
1: 真的很，哎，你觉得适合哪个场景听？
0: 就一个人吧，
1: 一个人，
0: 一个人8+1的时候。
1: 对，
0: 一个人8+1的时候，
1: 或者就是说看完一些就是比较虐的那种电影啊，或者说一些电视剧还有小说动漫什么之类的，真的好适合去听。
0: 那我不建议大家刚失恋听啊，我怕你们就是万一越来越就刚失恋了，我希望你们开心，挺浪漫，
1: 对，挺浪漫。那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大家好，欢迎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中秋月圆夜，经典正当时。狼说 Beyond 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皇冠中齐秦登陆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想了解更多演唱会精彩内容，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10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在说唱圈崭露头角，用多变的音乐风格解锁说唱的更多可能性。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备受瞩目的实力女 rapper K 卡卡。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Hello,
0: 你好
1: Hello,
0: 你好！对，那第一次做客我们花音乐打歌中心，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咔咔发咔咔发，看到咔咔你就有钱花的 K 咔咔，来自 DMG, 然后 shout out to 北极星。
0: 好的，那我们就来聊专辑了。
1: 好，
0: 这也是你继第一张专辑时隔三年发布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是全场专辑哦。
1: 对
0: 对，吸引，然后里面是收录了10首歌曲。要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呢？
1: 哦，这张专辑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发表的，然后呢，这张专辑呢是我人生中的第二张专辑，其实我做的也是蛮用心的。
0: 对，听得出来，其实
1: 然后里面也是涵盖着我自己很多想要表达的，以及很多不同的曲风在里面融合吧，算是比较融合的一张专辑。
0: 对，就能感觉很多元的风格都充斥在里面。
1: 是的，
0: 没错。那这个名字也是非常有张力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吸引力之类的东西。
1: 对
0: 对，要不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名字？
1: 就是其实这个名字非常的直白，就是我想吸引大家，我想被就是。被更多人看见，吸引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然后也从中呢，也希望就是我因为吸引你们而给到传递给你们一些能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0: 对，这其实是我们做音乐做原创歌手他们最想传达出的一种东西，就是能够通过音乐来互相吸引，互相连接。
1: 是
0: 是的，我本来还想问你，自己的吸引是特指男女之间的磁场吗？有这种在里面吗？
1: 肯定有，因为我这张专辑其实融入了一些情歌。
0: 对，
1: 像前几首其实都是一个故事连下来听的，大概是，
0: 没错，
1: 从那个浪漫 all in 到无动于衷，
0: 对，
1: 以及宝贝别说对不起了之类的，他们其实有一个故事线在那儿。其实这个讲的基本上都是男女情感的上升。
0: 那他的10首歌的排序也是因为这种故事线来排的吗？
1: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前面是有关于男生女生一些，就相当于是我也想说表达一下自己心里的情感，然后中间就是一开始好，然后中间又那个不好了，又伤心了，然后就成长了，然后女性力量咱们
0: 升华了，
1: 对，女生要站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女生又不比男生差了，不要因为这些情情爱爱的困住自己了，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又要开 party 了，又要那个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了，然后之类的，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顺序。
0: 然后最后就 see you next time 了。
1: see you next time, 咱们下次再见吧。
0: 咱们下次再见吧。
1: 也可以见到一些新的人啊。
0: 没错，
1: 对吧，
0: 对，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哎，你这样解读之后，感觉整张专辑它是有一个像电影里面这种起承转合一样，
1: 对，在里面。其实脑子里是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了，整张专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哪里？
1: 灵感来源还是我自己吧，就是我自己对于生活的一些洞察，以及对音乐的一些理解，以及对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些我细腻有力量，以及我思想上的一些事儿。
0: 是的，就感觉你现在性格看起来非常直爽，但从你的歌里面听出来你内心中是有很多细腻的情感在里面的，是不是？那这10首歌我有看到全部都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那整个创作周期创作了多久？
1: 大概从筹备到发三个多月吧，差不多。
0: 哇，那很快，其实10首歌哎。为什么会中间没有一些困难吗？就是一直很顺的下去了吗？
1: 我觉得唯一的困难就是想吸引这个主题，对，名字
0: 。
1: 其实中间的那些歌，其实我有的时候创作方面，只要来灵感了，其实创作还是挺快的。而且我还感谢我经纪人帮我。对，
0: 是的，就是我觉得一张成功的专辑，一张发布出来的专辑，肯定少不了身边团队的陪伴，朋友的陪伴在里面。那其实10首歌有刚刚说到，就是风格很多变，有那种硬核的说唱，也有那种旋律的说唱。
1: 对，
0: 那你觉得你是怎么定义自己作为音乐人的核心？
1: 我说实话，不瞒你说，我现在都是就是有一些些，对于我自己的定义有一些些小小的迷茫。为什么？你像我这样的话，我这张专辑里面融汇了很多东西，对吧？
0: 没错，
1: 就是想给大家传达的是，哎，我其实能做这个，我也能做那个，然后这个音乐我喜欢，那个音乐我喜欢，然后我就想做出来给大家看，对吧？但其实就是，因为可能是太百花齐放了的那种感觉，
0: 就很多都想要融入进去，
1: 抓不到一个主旨，这是我现在有点迷茫的点。
0: 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那第三、第四张，它需要很多风格在里面。对，我觉得你的迷茫是正确的，就是这样才能说看到更多的新鲜事物在里面，多去尝试。
1: 被你鼓励到哎，
0: 因为我说真的是这样子，是吧？
1: 对，
0: 因为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是吧？
1: 是。
0: 对，刚刚你也提到在专辑里面说最后想要传递一些女性的力量嘛？那我想问一下，你想向大家传递出一种怎么样的？对于女性的激励啊，或者说女性的力量在里面
1: 啊，因为我吧，我可能就基于我自己的一个性格在这儿，我特别的豪爽，
0: 是的。
1: 然后呢，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敢于说不的人，但是我发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不敢，我以为大家跟我一样，但是我发现并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女孩子有的时候有些女孩就是真的有一点就是感觉到哎自己有点弱弱的，但其实不是，她内心其实蛮硬核的，只是不敢
0: 表现出来。
1: 我也就想说当一个冲锋的人，希望让大家看到其实这样做没什么的，没有人能够伤害你，你可以努力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0: 是的，我感觉你这句话真的好激励我，就我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就是心里想法很多但其实不敢表现出来那种女生。
1: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被束缚？
0: 因为我会思考很多，会想很多，万一这样子不好，万一那样子不好，这样子。对，但我觉得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话，我会感觉很有力量，整个人。
1: 谢谢。
0: 而且从你的音乐里也能听出来这种感受。
1: 但是你那个并不是说不好，我觉得你那是有利有弊的，只是你不敢表达，压抑了自己，但是你考虑了大家，
0: 对，
1: 你是很为大家考虑的人，你很细腻。就像我就会欠缺你这一点。
0: 那我们好互补啊。
1: 对呀、
0: 啊、是。
1: 那我们就得坐近一点儿，就是太远了吧，
0: 再牵牵手
1: 这位置。一道鸿沟。
0: 是的，但没有关系啊，我们通过聊天慢慢拉近距离。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关系好像慢慢变近了，是不是？
1: 你有没有轻松一点？
0: 轻松很多。
1: 那太好了。
0: 你呢？
1: 我一直都很轻松啊。
0: 你在采访我是吗？
1: 没有啊，没有啊，我在被你采访
0: 啊。没有，我感觉你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外向很开朗的一个女生，很适合，就是很适合给大家带来一种积极的能量在里面。
1: 太好了，
0: 那我们再聊回专辑哈。对，刚刚聊了很多，
1: 聊太远了，
0: 太远了。对，
1: sorry， 每次都是我在这扯来扯去。
0: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发布专辑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1: 很平静啊。
0: 很平静
1: 吗？
0: 就是发了就是发了，
1: 发了就是发了，
0: 没有说哎呀我的孩子终于出生了，终于出世了。
1: 可能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会有那
0: 种心
1: 情，但是第二张就是觉得我发了，我这份答卷交出去了，然后希望大家喜欢，然后我会看会有一些期待了，然后觉得如果大家喜欢了是对我就觉得会我更开心，但如果不喜欢我就会吸取啊，因为我还会有第三张专辑第四张专辑。
0: 没错，
1: 我只要有写歌的能力我就一直写。
0: 对，我们进步成长的空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
1: 对，
0: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 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吴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4: 我是小霞黄绮珊，
5: 我是温岚 Landy，
6: 我是王辣佑，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孙楠，
9: 我是打歌嘉宾品冠，
10: 我是詹邓紫棋，
11: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2: 我是西林娜依高，
13: 我是陈晓东，
14: 我们是好妹妹，
15: 我是朱婧汐，
16: 我是乃万。
17: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8: 主渠道、主阵地、
5: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9: 坚定文化自信，
20: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
21: 我是马伯骞，
5: 我是爸爸，
22: 我是 ICE 杨长青，
23: 我是邓小娟，
24: 我是艾弗杰尼，
25: 我是邱振南，
26: 我是赵热，
27: 我是廖俊涛，
28: 我是恋恋郑乃馨，
29: 我是陆思恒，
30: 我是亚米郭颖。
31: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2: 我是李希，
33: 我是林凡，
34: 我是张新特，
35: 我是邓典，
36: 我是于更莹，
0: 我是徐子蔚，
37: 我们是 Vital，
38: 我是景龙，
39: 我是左奇博，
40: 我是玉言，
41: 我是袁映鹏，
42: 我是傅思超，
43: 我是白安，
44: 我是郑文琪，
45: 我是李佳薇，
46: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47: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48: 我们是打歌好友 X1。
49: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10: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9: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5: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18: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20: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0: 大家好，我是 K 卡卡，央广梦想新华频雷光耀天。

0: 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我想问一下，刚刚也说了，是这次来打歌，也是主打那个先行曲《All In》，是不是？
0: 是是是。
2: 要不先给大家讲一下这首歌呢？
0: 哦，这个歌呢，就是比较神奇啊。为什么我就会选择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一开始，被我很多朋友喜欢，但是并不算在我的专辑里面主推的歌行列里
2: 啊，是吗？
0: 并不算。
2: 我以为它是主推的。
0: 我专辑主打歌是《吸引》，但主推的歌是《浪漫》，就是在那个《All In》前面的那一首
2: 啊。对，
0: 对。然后它算是先行曲之一，但是它放在了《浪漫》后面，因为《浪漫》是先发的先行曲，第一先行曲
2: 是的。
0: 然后《All In》是第二先行曲，它俩是打配合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歌没有推过一下。但是他现在自然流量就是
2: 对
0: 大家平台上听的人就是自己发酵起来了，
2: 是的，
0: 就没想到有那么多听众。
2: 对，我看评论都是几千个评论在上面。
0: 是的，是的，没有花一分钱去推他，但是他自己就是相当于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个歌，我还觉得哎，这个歌难道我忽略他了，就会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就要重视一下。
2: 对，我们得要好好聊聊这首歌了。
0: 好，
2: 是的，因为这首歌它叫 All In 嘛，
0: 对，
2: 它到底是要讲一种什么样的 All In， 什么样孤注一掷的这种心情呢？是情感上的吗？还是说生活上的？
0: 肯定是情感上的。
2: 情感上的。
0: 但是因为这个 All In 这个名字嘛，它就会联想到一些那个
2: 麻将，
0: 对，麻将什么之类的这种推牌呀，对，梭哈。但其实它是情感上的一种，就是其实我这个人啊，大家看到我这样啊，觉得我挺这个，哎。独立这种独立女性，但是其实我是一个恋爱脑
2: 啊。是吗？
0: 你是吗？
2: 我也是。
0: 对呀，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好像，你虽然在不谈感情的时候大家都格外清醒，
2: 对，
0: 但是一沉在感情里绝对都是恋爱。百分也不能那么绝对吧，反正大多数人我认为都是恋爱脑。
2: 是的啊，我是100%，我是100%是。
0: 我也是100%。对，就是真不清醒，
2: 真的不清醒，
0: 真不清醒。
2: 我在里面，我觉得我是清醒的
0: 啊，
2: 但其实大家都觉得你不清醒。
0: 是的，
2: 我还想反驳他们，但其实出来了之后觉得啊，我好像当时挺那个，挺恋爱脑的。
0: 对，你是需要一些时间，你才会那个知道自己真的是恋爱脑。我呢也不藏着掖着，就是，然后我就是很希望，就是如果我是在感情里，无论是作为这个挽回别人这样的一个角色，我都会用尽全力。用尽我自己所有的能量，所以我就 all in。
2: 是，那你觉得这种 all in 是一种冒险吗？还是一种勇气呢？
0: 是一种。
2: 你害怕会有失败的结果吗？
0: 肯定害怕呀，都 all in 了呀。
2: 对呀，
0: 肯定害怕呀，肯定心里怵啊。但你不 all in， 你会觉得没做到位。
2: 对，会后悔。
0: 对，会后悔。
2: 那其实还不如去做了。
0: 对，
2: 勇敢的就是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拼一把。
0: 是，
2: 对，我觉得这种不敢，
0: 肯定是有勇气的。
2: 不管是在感情的路上，我想问问你在音乐的路程上有没有 all in 的时刻？
0: 音乐的路上，
2: 有吗
0: ？All in 的时刻，
2: 你说我的每一步都在 all in。
0: 我说实话，是我做音乐就是 all in。
2: 对，
0: 因为我当时家里人不支持。对，然后我相当于是那个高考完了之后，因为我当时想艺考，然后我爸他们觉得家里没有人就是有音乐细胞，然后也问了学校里的这个音乐主任。音乐主任当时是个唱民族的老师，我唱的是通俗流行，当时唱流行的，他就觉得我唱功什么的都一般，他是站在民族腔调上去考量的。
2: 对对，每个体系音乐的系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给我家长反馈的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觉得，因为也没有专业的人，他们就觉得我不行。然后我呢当时就说 OK 好吧，我确实他们不支持我没有办法。我就高考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参加各种比赛，拿就甚至是超市里面的唱歌比赛，我都得去。
2: 哇，
0: 比如说什么宝龙广场啊这那的，然后我去比赛， 拿的奖我就拍在我爸面前，拿了奖我就拍在我爸面前，
2: 狠狠打脸吗？
0: 对，我爸就慢慢的转为支持，他才知道哦，我首先是真的喜欢，
2: 真的热爱。
0: 第二点是我真的是被别人认可的，
2: 没错。
0: 对，他现在是我死忠粉。
2: 那我们刚刚真的聊了很多，对，然后也着重说了一下这首被你曾经忽略的欧印。
0: 是，
2: 那这首歌是不是得给大家唱一唱？
0: 清唱两句呗，
2: 对，
0: 给大家。
2: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蛮适合清唱的。
0: 是，对。真的适合清唱，为什么呢？因为在录这就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根本不觉得这首歌难唱。我去录音棚录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这首歌是没有办法一顺溜唱下来的，就是它气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2: 对对，
0: 哦，超级难唱。
2: 对，它是那种连绵起伏的这种，但气不会断掉的那种。对，赶紧喝口水。
0: 对，
2: 准备一下，
0: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气口。
2: 嗯，那我们来一版 All In 的。
0: 好的。
2: 要看一下歌词是吗？
0: 我看一下，突然有点紧张了，一想到这儿。
2: 清唱环节，

0: 为你
1: 好听了，我感觉你是唱给我的，就是因为我在你旁边嘛。
0: 是，
1: 哎，我有点刚刚有点想流泪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0: 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我没有，真的很被感触到，你知道吗？
0: 真的假的？
1: 啊，我会有这种，你感觉到我的眼睛会有点水光吗？哦，其实没有，
0: 没有，我觉得是你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了。啊，还好吧，
1: 谢谢。
0: 我刚才甚至都有点紧张。
1: 啊，是吗？
0: 对呀，
1: 啊，好好听啊，就是你知道吗？唱这首歌。很适合就是回忆就是曾经恋爱脑的那些片段和情景，你知道吗？真的好好听。
0: 谢谢。
1: 对，
0: 谢谢
1: 大家，也赶紧去各个平台去收听一下这首歌。
0: 好，
1: 真的很，哎，你觉得适合哪个场景听？
0: 就一个人吧，
1: 一个人
0: 8+1的时候。
1: 对对，
0: 一个人8+1的时候，
1: 或者就是说看完一些就是比较虐的那种电影啊，或者说一些电视剧还有小说动漫什么之类的，
0: 是
1: 真的好适合去听。
0: 那我不建议大家刚失恋听啊，我怕你们就是万一越来越就是刚失恋了，我希望你们开心，
1: 越来越 emo 了。对，
0: 听浪漫。
1: 对，听浪漫。那节目已经接

0: 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4: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3: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九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

原来爱一个人游人游天就是由不得自己，那些属于生命里面的美丽的瞬间，当时并不觉得珍奇，可是回过头来发现啊，最灿烂的一刻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你如自己的生命。接下来要听到苏慧伦《恋恋真言》。

相信自己就是要自信，就是面对困难和挫折还有新的挑战，不要折服，不要胆怯。面对困难和挫折挑战，只要自己肯相信，不断的努力的付出，哪怕你现在的人生是从零开始，你都可以做得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看到时间来到了17:16。继续来送上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自于张栋梁。

认真做过的事，艰辛走过的路，仔细阅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言谈举止。不要以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用了。其实那些仍然藏在心里面深处的记忆，不由地形成了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显示出了你的改变、成长，或者是影响你的终生。继续来听到这首《不忘》，来自于陆毅以及张亮。

周音乐台，越听越青春，中秋月圆夜，经典正当时。狼说 Beyond 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皇冠中齐秦登陆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想了解更多演唱会精彩内容，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许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一起来听多少柔情多少泪。

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呢？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快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说自己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要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做一个让别人来羡慕你的人。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反应。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呢也有科学研究发现了夜间睡眠质量和做梦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样也有研究学者称啊，说这个梦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哎，眼前的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那就是你以前做过的梦境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研究还没有得到确立的一个论证啊。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石家庄的朋友们注意啦，情歌天后梁静茹终于来到庄里，九月的中秋假期完美适配梁静茹的温柔歌声。舞台换新作为京津冀的唯一一站，期待值已经拉满，就算你不追星也可以完美适配。
3: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2: 因为旋律早已刻进内心。九月26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花茶，我们去喝它的好处呢，在于它富有各种的疗效，加上温和而不刺激的一个特征，非常适合作为日常的饮品。长时间饮用可以调理体质，减轻不适的症状，因此花草茶呢还具有一个调理身心的功能。继续欣赏到的这首歌是汪苏泷《一笑倾城》。

很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也许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首歌是作者从失恋之后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搭配上了精良的编曲，音乐团队的制作，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入人心。庄心妍通过这首歌是想慰藉一下自己心灵的伤害，告诉自己微笑面对人生，以后的以后。

可能时间来到了18:14。来听到萧亚轩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肌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继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离开以后》。
1: 近日就每样话题总不适合你，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CFM
0: 亚洲音乐台。大家好，欢迎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中秋月圆夜，经典正当时。狼说 Beyond 的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皇冠中齐秦登陆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体育馆。想了解更多演唱会精彩内容，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 Beyond 的演唱会，诸暨站，2026年9月25日晚19:30，黄

在城市生活的只有慢慢好好学会等待，学会淡然。有的时候身边的嗓音不重要，别人的羡慕嫉妒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管好自己，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宽恕是最好的回击，自己努力向前也是对你怨恨的人最有力的一个反驳，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一个馈赠。人生在世需要的是一种姿态，我走着你看着也很好。继续来分享花房姑娘

这一个缺陷。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一个人是贪心的，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是一颗只爱我的心。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有些苦是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就知道，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就能够看得到。分享我还能爱谁，来自于许真。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正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2: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去定义。
1: 发现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
2: 真的很好笑
1: 啊。对啊，
2: 好可爱，
1: 这外表不像啊，好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让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够养成坚韧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越碎，磨得越细，香的就越浓烈。开水与白面包，

事要懂得放下，也许一个转身的思考就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弥足珍贵的智慧。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的轻快流畅的时候，笑颜常开乃易事。而在一切事情都不美妙的时候，能够微笑的人也是真正非常乐观的。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现在时间21:15。何润东的第七张国语 EP， 这张专辑呢筹备期间，何润东还自掏腰包花了100万台币在内地、港台和台湾三地征歌。而接下来听到了《黑色翅膀》的作者，成为了百万奖金的一个获得者。他笑说自己是伟大的跨世纪歌手，给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机会。

爱情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它在某些时候也会是残酷的。我们不知道爱情的下一站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待的未来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也许就随时间把一切都冲淡了，未来会变成一种遥远的思念和回忆，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回忆却能够在心里永恒。接下来分享一首《粉》，来自于戴佩妮。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

梦想无论怎么样模糊，总是潜在我们的心底，是我们成长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了事实才终止。就像是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来听到小小的太阳，来自于郑宇。

怀善念能够利人，心怀感恩能够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活着就是一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心既是一个又一个刹那间生灭的念头，却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一目了然。驴得水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啊？这个电影的给人一种非常干干净净的清爽感，几段感情戏都拍得让人特别的心动，很走心的一部电影。因为话剧改编的缘故呢，故事的幕间分隔有一些明显，豆瓣上面的评分有 8.4 分，所以呢是一部特别不错的片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要你》。

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马上听到一首非常舒服的歌，来自蔡琴《乡间小路》。在她的声音的引领下呢，带我们回归到了淳朴天真，在庸庸碌碌的都会生活当中，找到了最鲜活的一千天。如果忙碌到没有时间逃往大自然，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一起深呼吸。

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你想要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因为爱过你》。

了这么多的地方，走了这么远，又走了这么久，或许只能一直在路上了吧。这一路忽略的一切，在乎的一切，都会随着脚步飞奔，不停地往前跑。如今少了期待，多了牵挂，少了思念，多了独白，内心反复着的都只是那些瞬间的感动，却不容易抓住。接下来分享《最爱是你》，来自于王子。

都不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许慧欣的第三张国语专辑《美丽的爱情》当中的一首歌《独立宣言》啊，这张专辑呢，除了延续了以往的两张专辑的唯美浪漫之外，更在企划概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汪峰演唱的，是收录在了《笑着哭》这张专辑当中的，名字叫做《绽放》。

时间22:43。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还记忆犹新，它的名字叫做《猜测》。

喧嚣热闹并不代表你就很充实，往往很多人在身边却没有一个理解懂你的人才是最空虚的。其实独处的时候真正不感觉空虚寂寞冷，听听歌，看看书，散散步，赏赏花，这倒觉得是生活的惬意。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她的温柔。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首歌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黄小琥。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来听到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雷才华和胡彦斌。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听。接下来分享这首《星宠》，来自于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最近这一两年呢，很多时尚大牌啊都在走动物风、中国风，特别很多的昆虫啊还有动物都在呢这个包包衣服上出现，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当然呢，我也会很喜欢大自然当中一种事物，就是蝴蝶，所以呢有蝴蝶图案的衣服我都非常的喜欢。这首叫做《最初的起点》。

能够在摇滚乐当中来掌控一切啊，暴露出这种疯狂的气场的人，一般都相当相当的了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能够呢把摇滚乐拿捏和这个驾驭得很好的歌手，一定呢是非常厉害有实力的歌手。你看到过哪个偶像歌手去唱摇滚乐呢？继续来送上这首《心情》，来自于张学友。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听到丁鱼这首绝版的温柔。

有的时候你做了一场梦，然后醒来之后呢，发现梦里有很多的周遭以及人和事是以前呢你的记忆当中的某个人和事，可是你可能觉得说你早就已经忘记了，没有想到呢原来你的大脑里面还储存着这样的记忆。接下来送上张惠妹的《装醉》。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一段恋爱可能呢并不是最终你一定要跟他有一个结果就代表说我们曾经爱过，或许呢正是因为你爱这个人，然后呢你会选择放弃，因为呢可能他离开你才能找到属于他的归宿。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这样的交错所交织出来的爱情的悲剧，而在音乐当中他就听上去特别的刻骨铭心。

前呢，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却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呢，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知己，其实就够了。可能呢，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同类。

0: 位置定义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1:45。您听到的是萧煌奇这首《渐行渐远》。

为电影来唱主题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成名的方式。如果说正好呢，这部电影也非常的走红，票房非常的好，你的音乐也跟着电影在每一个呢电影院里面上演，也让你的歌传播到了全中国每一个所在。接下来分享调侃来自于许佳慧。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有一些事情它已经逝去，尽管我们可能还没有死心，可是它真的就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当有一天你已经明白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也许心里会有些失落，但是也会呢好好的抖擞精神，因为未来还需要我们再出发。年轻的歌手 Sara 拥有非常好听的声线，我们来听她的歌《不得不在乎》。

些事情其实我们表面不承认，可是我们内心只有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音乐当作是一个传播体，但同时呢，很多时候在创作人的笔触里面，一首歌仅仅只是内心的独白。很多时候不承认，不代表在内心并没有。听到当时的理想来自于何炅。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送上这首《怎么做朋友》，来自于伍思凯。

蔡健雅呢，其实在他个人的这个音乐生涯当中，应该说有标志性的作品呢，那张专辑叫做 Goodbye and Hello。 当年的于海也做过他的访问，当时他说其实呢，之所以叫 Goodbye and Hello， 是因为他当年搬了个家，从旧居所搬到了新的地方，也签约了新的唱片公司。这张专辑当中基本上每首歌都非常好听。继续来送上蔡健雅的陌生人。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些呢最走心的音乐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我觉得音乐有很多的表现性。

是，其实有的时候三四分钟的时间讲一个跟我们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甚至呢可以穿越到电影或童话当中去，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它可以让我们暂时的忘却一些，哎，然后让我们投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梁静茹这首老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不想失去一个人，因为呢不想啊失去这段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呢必须得在感情当中来扮演一个呢可能对方更想要的、更符合他要求的一个这样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呢，正是常常会受制于人，会让你有一些约束感和有一些压力，但是可能也不至于呢就是会成为所谓的爱情傀儡。因为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相互的妥协是非常必要的。来听到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2:46。

年轻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虽然这首歌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可是呢如果喜欢王菲的人一定都很喜欢这首歌。当年呢在她的国语专辑当中，整张专辑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两个字，而这首叫做影子。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你说对吗？经典老歌继续在电波中流淌，听到范晓萱一个熟悉的声线。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任何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的人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来得更加有底气一些。我想这就是大家应该要努力的原因吧。分享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

在生活中，就算是门外寒风凛冽，推开门却是春风拂面。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所以请记住，你带回家的一定要是快乐，而不是烦恼。你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最爱你的人永远幸福。接下来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一首独唱的歌。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着类似的梦想，在类似于丽江小城里开家客栈，但自从开始上班，好像类似的梦想就自然的跌落尘埃。朝九晚五，有法定节假日都已经算是最幸福的事了，至于年少时幻想的仗剑走天涯，都被埋藏进了心里最深处的角落。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念旧。还有什么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送上孤单心事，来自于玄元中。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送上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行为的目标只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并非内在真心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来听到一首匿名的朋友，来自于杨丞琳《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耳边听到的一首情歌来自刘思涵，《走在冷风中》。

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的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接下来听到汪苏泷的《慢慢懂》。

0: 首快歌，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时间是4:17。接下来分享孙楠的风，往北吹。

在爱情中最受伤的那一方，就是对于每一段感情也都太投入了，一爱就爱到了尽头，一点保留都没有。所以最失败的就在于投入得太彻底。可是这样的你总是看不到别人坏的一面，哪怕他曾经有两三个瞬间让你快乐过，你就会一生难忘。其实想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又何尝不好呢？接下来听到许飞的《绝口不提爱你》。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要合群，只要抗拒群体，你就是不得体。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习惯、梦想和幸福，爱好不同，追求也不同，所以追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一件一生都值得去做的事。接下来就和你一起分享到金沙甜美的声线。

如果是代价太高，拒绝就要趁早。有的时候接受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你没有办法预计那扇门被推开之后是更上一层楼，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所以在接受别人的好意和照顾之前，不妨先反问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而你又要用什么来回报呢？分享到李圣杰的经典之一《远走高飞》。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
3: 这首经典老歌送给你，每一次喊你。

真正能够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着很强大的吸引力。你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让他出去，他都不想跑。这真的是需要智慧。接下来这首《灰姑娘》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歌坛最好的情歌之一，淡淡的青春气息，淡淡的幽怨，成就了这样一首蕴含着一个时代浓浓情意的作品。分享到阿妹张惠妹《灰姑娘》。

0: 子，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歌曲所表达的内心生活其实是很丰富细腻的，对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展开，都不只是靠着眼前的累积，而是有一种长期性、持久性的惯性坚持。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为爱流泪，千百回邂逅都是缘分。接下来又会是一首情歌，来自李小培，那又如何？

接下来呢，继续要向你推荐到的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曲子，不论是那个时候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当时你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听到这样的旋律，那些年的感动就涌上心头。继续来分享半岛铁盒，来自于周杰伦。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15，又是一首经典老情歌，来自张信哲。已经结束了吗？

年少时总在为赋新词强说愁，长大之后回顾过去的种种，不得不承认其实快乐很简单。那么你听到哪种音乐最快乐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快乐。送上这首《围城》，来自于程响。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生活是一系列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一个错误只有当你拒绝改变它时，才会演变成为一次失败。所以说，绝大多数长期的失败都是人们寻找的借口，而非做出决定的结果。接下来分享魏普的澎湖湾，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们说，一个人老去的标志，绝不是老成稳重、沉默寡言，而是不肯再尝试，不肯再容许自己置身不熟悉的境地。生活就像是一场旅行，重在体验，每个转角都会有新的风景，才不枉此生。接下来送上袁惟仁所带来的《你不知道的我》。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5:47。好，音乐继续在耳畔，听到林宥嘉的一首《残酷月光》。

在时间的河中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就算是提前知道结局，亦不过多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并不想去改变它。毕竟他们还能再见，他们永远相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我的失败需伟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 奥贝斯，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你知道吗？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子其实是人的手，只要动手做，没有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世界上最长的路在脚上，只要走，就没有走不到终点的征程。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人的心，只要肯坚持，就可能成功。然而如果我们不去练功，世界上最坚硬最锋利的东西就可能变成最脆弱的东西。梁静茹，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常常跟朋友说，音乐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很健康，它很绿色，它很环保。不过呢，其实我也喜欢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除了听歌之外，我喜欢吃烧烤啊，我喜欢吃那种口味比较重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东西要少吃，控制量，比如说腌制的食品，比如说咸鱼，对不对？还有呢，咸蛋、咸菜，同样含有少量的或者是微量的致癌物质，尽量少吃。啊，烧烤的东西，烤牛肉啊，烤鸭呀，烤羊肉啊，还有烤鹅、烤乳猪啊，再说的话就流口水了，对不对？有些东西呢，哎，这个解解嘴馋就好了。不过吃烧烤之后呢，最好能够吃一点梨，哎，这样有助于把这个有害的物质排出。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以青春热忱唱双向奔赴的最好遇见，亚洲新锐轻偶像男团 VCON 首支单曲最好，9月20号上午9:20，Young Power Asia 全球同步发行。
3: 我的盼来如此特别，心思颤动不知不觉。
0: Asia FM，
4: Asia FM，
5: Asia FM，
4: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6:16。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假

都说情场失意而职场得意，这好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其实他们俩根本就一点都不矛盾。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互相增长。当你在事业上开始稳步提升的时候，你要多多的兼顾一下家庭。当你的家庭开始风雨飘摇的时候，那么事业上再成功，你也是守不住的。因为在职场当中，人们更愿意去相信那些家庭稳定的人，所以在投资的时候也会往往选择这样的人。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刚才在跟朋友开玩笑的讲啊，说这岁月不饶人哦，现在真的感觉自己老了，因为90后的世界好像有一点搞不太懂，哎，好像有点代沟，哎，他们常常会自己发明一些新鲜的词汇啊，比如说不明觉厉啊，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觉得很厉害。哎呀，我觉得还是要对得起成语才好啊，这样呢还是不要这个祸害下一代哈。制造浪漫来自于陈慧琳和郑中基两个人的合唱。

下了猛料的亲和力常常让我们难以招架，哎，还真别说，在职场上长得好看一点会打扮自己的，要比那些看上去邋里邋遢的人在职场当中的收入至少多出5%。所以你想让自己的职场发展的要更好一点的话，除了要修炼你的内功，加强业务水平之外，那么你还需要做一点事情，就是让自己的外在看上去不仅仅要心里美哈，外在也一定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个人呢，是来自王铮和老狼的合作，想把我唱给你听。

这样的声音好听吗？但是真的录歌时候的声音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但是真正的人生也许并不能够达到这样完美的状态。就好像你去商场里边到试衣间去试衣服，你会发现诶，很多衣服穿上去特别的好看，但回家就会显得特别的别扭，这是因为试衣镜是有魔法的。试衣镜呢，这种高宽比例一般是不小于4:1，这种镜子越长，视觉的拉伸效果就越好。试衣镜倾斜摆放，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显瘦，还有就是特制的一个弧度，自带显瘦的效果，还有利用这种灯光啊，提升气色啊。那么以后买衣服的话，记得不要被试衣镜欺骗了。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里边放一面大大的镜子，然后每天看着自己美美的，这样的话会觉得自信心提升，所以当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看上去就会显得更舒服。等我有空再慢慢跟你算歌词，这种大白话的调性怎么那么像另外一个人的歌呢？后来去查了一下，不出我所料，这是李宗盛。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友就立马跟我说了，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夸奖，就是每当有人要给他做介绍相亲的时候，就会跟对方说啊，那这一位呢平常多么的孝顺，多么的懂事，家务活他都会干啊，然后呢自己赚钱能力也很好，之后呢带小孩也很愿意。听到这些话之后，他就立马想翻几个白眼，事实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非得说成这样，那要我怎么嫁得出去呢？

每个人都说在爱情里面是没有公平的，一定是会有一方多付出一点，有一方少付出一点。所以如果你要在爱情里面去讲究一个公平，去纠结每一次事件的公平的话，可能对自己不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倒不如呢放宽心一点哈。分享齐秦所带来的窗外。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17。接下来分享这首《曹操》，来自于林俊杰。

我朋友告诉我说，假妆运动很多呀，就是每一次看到有女生化了一个全妆，然后穿着运动服在外面自拍了一张说啊我在跑步，然后她心里就会想说，谁带这个全妆就脸上都化好了精致的妆容在外面来跑步，明明就是假装出去自拍的。听到唐爱轩的影子，

0: 听越青春。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
1: 安普，
0: 姜思达 ，King Cool。Rap, Always 等
1: Always
0: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个人你会为他做出改变吗？我相信就算你打心里会觉得说如果改变了那就不是我了，可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那种潜移默化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可能是自己都不会被发现的。可是最后我觉得这种改变也不是不好，反倒呢就是成为了更好的彼此而已。分享一首《上弦月》来自于郑秀文。

世界上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都深深的相爱着，可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实质上的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地恋，会被分隔两地，可能在两个城市，有可能在两个国家，有可能在两个半球这么远的距离。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喜欢上一个人很简单，爱上一个人也许也很容易，但是如果要陪一个人到最后的话呢，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跟毅力，还有满满的爱。

我现在听歌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会听到一首歌，由这首歌查找到这一张专辑，然后再从这张专辑查找到当年可能同时期发行的歌手们的专辑，做一个对比，或者是做一个再度的去翻听，这样听来就会特别的有那种代入感，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感觉一样。接下来送上周杰伦还有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我是 Max 宇程，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0: Asia